0: 我是叶慧，不好意思，我就先说一下大概的顺序吧。刚刚开始，第一个是那个 Miki， 他会戴着他的一个眼镜，上面眼镜上面有一个感应器，他可以量他所见到东西的一个距离，还有一个声响。然后他会戴着他这个眼镜就做一个行为吧，然后上面呢就是他的一些他的就是这个感应器出来的数据做成的一个画面，然后中间还有他就是这种数据用那个叫什么中文叫什么那个正弦波，对，用它数据通过这个正弦波，然后也有一个音频的这个东西。然后第二个就是我跟那个李增辉很荣幸，然后那个我做就是一个音乐再加上那个现场视频的一个东西，然后李增辉就跟我们在一起演奏。然后第三个是What is the title, Klaus?Knitzy， 对，第三个是Knitzy， 这个也是一个 performance， 它这个东西很有意思，它是那个包子剪子布，它从那个从维也纳一直到就是到北京这个地方，它每到一个城市，它会找就是街上行人或者怎么样，然后跟他们就是做这个游戏，然后具体的我也不能解释的太清楚，然后他会用他这个包子剪子布跟他的一个箱子，他的箱子里面有就是做了一个机器手，这个可以跟他一起玩这个叫包子剪子布，然后他会跟这个机器的手去做一个 performance。 然后我要继续介绍下去吗？
1: 好吧，那个中秋节快乐，然后我们享受这个演出吧。